0: 我们这个显示线每隔4秒钟就可以下线一颗电容器。
1: 距离江海电容器不到10分钟的车程是平潮镇的另一家上市企业海星股份。企业自主研发的高性能电极箔实现了电性能、机械性能、使用寿命等指标的全面提升，综合性能达到了全球先进水平。海星做电极箔属于电容的上游材料，江海做电容器也就是终端元件，恰好构成了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平潮镇党委书记吴佳佳形容平潮产业家底丰厚。
2: 平潮呢是一个老牌工业强镇，我们早在1958年呢就有了镇办企业，一路走下来，我们培育了江海股份、海星电子加上市公司。

0: 求的企业附近村庄优先推进整村光伏开发，配套建设专线后，让企业能用上物理可追溯的绿电，让农村的绿电就近服务产业发展。
1: 岁岁重阳，亲又重阳，这是敬老爱老表达孝心的节日，也是多年好友相聚见证友情长存的时刻。10月18号重阳节当天晚上18:30，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机场宾馆店、江宁万达店、南

0: 回到该有的样子。更多汪宁说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 上、荔枝新闻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宁说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在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0: 之间的联系。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多次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不听劝，持续的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全球柴油价格高企，进而损害了美国的农民利益。美国以情报信息分享为筹码啊，不断地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啊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进而落实特朗普所提的能源停火。那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最近的一系列的表态啊，也表明美乌的情报合作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当然，这并非永久的、彻底的中断美国与乌克兰的情报联系，这可能属于美国外交威慑的一种手段。乌克兰的防空预警高度依赖美国和北约的情报分析啊，情报预警信息的中断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乌军对俄罗斯空袭的研判能力，增加了本土设施损毁和人员伤亡的风险。这一事件也说明啊，乌克兰作战的自主权要受制于美国，一旦他的军事行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情报的援助和支持就有可能被暂停。同时，这个行动也说明呢，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有所受损啊，这也让欧洲担忧，美国可能会在未来将情报援助、信息分享作为美欧之间这个施压的一种筹码，会动摇欧洲对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信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将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的勘探。特朗普说，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和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
2: 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各种我们为您精
1: 最普通的技能，那肯定是有的，比如说它的高度可以调节，扶手可以90度上翻，坐垫和靠垫用的是 EVA 发泡工艺，柔软亲肤，冬天也不用烦。坐垫靠垫都可以拆下来洗，排水孔的设计不积水这些都是细节，大家慢慢的去考证。在这个礼包当中还有防滑地垫、防滑拖鞋、光感夜灯，都不要小看了这些小小的东西，把我们生活当中的几个隐患都给一一的清除了。我们买的就是它的安全感，十足的安全感。爸爸妈妈如果用着安全，用着方便、便利，我们就更放心，心里也就更踏实了。你可以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一个字“早”，然后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进入早有新意的甄选专区，能够看到今天的这个商品链接。如果是老粉，在微信当中你一样搜索早有新意，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客服小助手，在对话框里就可以提出要求，要商品链接的都是可以的。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今天的一组简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消息，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原党委副书记、主任武浩因严重违纪被双开。昨天下午3点多，香港大埔发生了珠宝抢劫案，一个约40岁的男子闯入广福道70号的周生生珠宝店，抢走一批珠宝之后冲出店门之后逃走，警方目前正在追击逃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昨天说，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的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超过40万亿美元。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里耶夫昨天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昨天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本届大冬会将在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之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这次的重阳节正好又是星期天，我们江苏广播连续8年联合小厨娘淮扬菜，用最大的诚意为大家

0: 定制超高性价比的重阳家宴，到时候在当天晚上18日18:30，小厨娘的几大店六店齐开席，就近预定非常的方便。你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的重阳家宴，以家宴爱家人。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那王林代表编辑陈凌云、蒋涵和顾昭云，谢谢你的收听，祝您一切顺利，明天早上再见。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痛的注意听，一诺十一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

0: 人宴席包括食之了陈年花雕赎罪蟹和葱油爆腌大白鱼、首味鸡汤、黑猪肉狮子头、太祖金陵脆皮烤鸭等招牌淮扬菜，每桌还会赠送两份点心组合礼包，原价近2000元，现在只要一。
1: 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2: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10款产品中，只有1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3: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崩溅、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0: 那万一我们遇到了类似的意外，能不能够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是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3: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风险出现，那这个时候他也是要做好相应的这种规避的，或者说是做好相应的这种设计予以控制。那具体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呢，它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2: 卢云指出，如今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4: 建议呢，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或者是国家标准，能够进一步的对于凝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使用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从而呢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0: 好消息是，国家标准委前不久已经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标，洗衣粉、洗衣液、洗衣凝珠这些日常的洗涤品都是包含在内。这个新标准呢，会在2027年的5月1号正式实施。我们接下来就了解一下这个新国标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5: 本次发布的新标准是在原有推荐性国家标准基础上转化的强制性标准，覆盖洗涤用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全流程，为行业规范发展提供刚性约束。围绕保障消费者健康安全，新国标严格规范洗涤用品原料，对洗涤用品生产配置所用的主要活性成分表面活性剂提出准入要求，规定了香精及其他辅助成分的使用应遵守的原则。
6: 全国表面活性剂和洗涤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姚晨之，
7: 在化学管控上标准划定禁先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全面加强化学物质风险管控，同时规范毒理学测试数据要求，明确接触皮肤的产品提供皮肤刺激性、致敏性等安全数据。
5: 新国标明确了洗涤用品原料及终端产品的安全技术要求，并配套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安全性检测方法，为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提供科学依据。生产企业对今后推出的洗涤产品需要满足更加严格的要求。
6: 姚晨之，
7: 生产企业吧哈，对，首先对这个配方的安全性他要负责任的，他要做安全评估，以前是没有这些要求。产品的安全性、原料的安全性，企业都要进行一定的评估才能上市，才能提供给消费者。如果出现安全责任，企业有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们监管机构也会依据这个标准来进行处罚。
5: 新标准要求生产企业在产品上市前，针对产品使用过程中可能与人体肌肤、眼部等接触的场景、接触程度开展全面风险预判，完成产品使用安全综合评估，并落实保障措施。也就是说，按照新国标要求生产的洗涤用品安全性将更有保证。
0: 其实说到这个

0: 挤一凝珠哈，大家都在用，因为特别的方便省事儿哈。但是这起角膜灼伤的意外，确实也给我们所有人敲了一记警钟。那新的强制性国标要到2027年的5月才落地啊，这份新国标会从原料管控、安全评估，再到外包装警示，给企业呢立下更硬的规矩，把这个安全关口呢往前移。但是在新标准正式实施之前，咱们在居家使用洗衣凝珠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留心。比方说这个洗衣凝珠，咱们要记得把它密封收好，保持干燥。一旦这个凝珠粘在一块儿啊，咱们千万不要上手去撕去挤压，万一这个里边的液体溅到眼睛里了，那记住千万不要揉眼，要打开流动清水的水龙头，持续的冲洗半个小时，尽快的到医院去就诊。我们说产品安全需要标准托底，需要企业担责，而我们日常在自己使用的时候也得多留一份小心，这样也能够少一份意外风险。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稍后呢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之后将会是11点到11点半面向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固定单元乐养朝向标，所以待会儿我们会把时间交给乐养主播小雨。我是美文，和各位相约11点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我们
1: 热搜变换，流量为王，
2: 这些麦片可能致癌，别给孩子吃上
3: 去，喝一口就能
2: 进，这个动作3秒就能让人窒息，多地紧急提醒。
1: 是科学还是谣言？是真相还是误区？新闻服务区每天10点到12点，穿越迷雾，
4: 吃得更加的放心，泡发呢也会更加的省心。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11-5050，400-811-5050。
5: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年仅此一季的加勒比进口野生有刺干海参的福利活动特别节目。说到海参啊，大家都不陌生，有人称它呢是海中人参，对身体的营养价值无论在古籍还是在现代文献中都有所记载。吃海参的朋友都知道，它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富含海参粘多糖、皂苷和胶原蛋白，其中的硫酸软骨素及钙、铁、锌、硒、碘等元素呢是我们每日所身体必需的。加勒比有

也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到手的呀，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秒杀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岁岁重阳，敬幼重阳，这是敬老爱老表达孝心的节日。今年又恰逢周日，工作和学习呢稍微放一放，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多好的机会啊，让长辈享受儿孙绕膝的幸福，让小辈身体力行的去孝敬长辈。当然重阳节也是多年老友相聚，见证友谊长存的时刻。江苏广播连续8年联合小厨娘淮扬菜，用最大的诚意为大家定制超高性价比的重阳家宴。10月18号重阳节当天晚上的18点30分，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机场宾馆店、江宁万达店、南站盛泰路唯品会店、长江大桥弘扬广场店、江北红月城店6店齐开席，就近预定很方便。10人宴席包括10只陈年花雕赎罪蟹和葱油爆腌大白鱼、首味鸡汤黑猪肉狮子头、太祖金陵脆皮烤鸭等招牌淮扬菜，每桌还赠送2份点心组合礼包，原价近2000块钱，现在呢只要1099。有孝心、有诚意、有意义的重阳团聚，一年仅此一次。以家宴爱家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的重阳家宴预定吧。江苏广播第8届重阳家宴，感谢小厨娘淮扬菜倾情支持。

0: 我们这个制度的初衷，要主动区分主动牟利的违规收礼和盛情难却的这种微小的感谢，而不能够这个一概而论呢？您认为，杨律师？
1: 应该说我们现在的一个机制上面，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啊，也是经常会遇到一些听众的投诉，就是这个投诉有的时候有一些道理，有的时候没有什么道理，对吧？实际上呢，首先也跟大家讲，实际上任何时候接到了投诉，我们第一反应，如果是服务机构也好，还是我们的一些公共机构也好，第一时间我们肯定是先要自我反省的。一个是自我反省，一个是查清事实。我个人觉得在处理类似的事件的时候，肯定第一要尊重投诉者。就是我们不能先预设投诉的人一定是恶意的。那么在没有恶意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一个区分，这个人的没有恶意。没有恶意本身是对还是错，也就是说即使他没有恶意也有可能进行一个错误的投诉，比如说他对事实的理解有所偏差，或者对于制度规章的这个理解有所偏差，或者比如说对于一块九的汽水，也许这个一块九的汽水在我们普通的正常人看来，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生活当中简单往来，相当于给你倒了一杯热水。
0: 对，是的是的。
1: 但是可能这一块九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他毕生所有的财产。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也要去理解说他理解的这种一块九的汽水就算是行贿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要做思想工作。但如果我们发现对于他来说这个一块九的汽水跟常人的理解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一个简单的人和人并不是机器，不是机器就会相互之间多多少少是有感情存在，那么如果把这一块九的汽水视为感情连接的纽带的话，那么我觉得如果他还进行投诉，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恶意投诉。实际上这种区分并不困难，应该说是一个理智的正常的有正常智商的一个成年人都能够做出的相应判断。
0: 对，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的就是因为说到这名患者
1: 目的去进行行贿受贿或者类似的内容的话，他其实是不构成钓鱼的，因为这个钓鱼这个概念仅限于行政机关。
0: 是，那我们说这个单纯的举报行为本身呢，它是公民的一个监督的权利，但是你这个正常的投诉，
2: 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神最右重阳家宴预定，带上家人约上朋友，跟着江苏广播到小厨娘吃重阳家宴，
3: 预定还有机会抽免单，祝你好运哦。
4: 枫叶正红，江山入戏，国务院 V3 邀您共赏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国务院 V3 高端舒适型白酒荣获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跟着赛事去旅行，秋色与激情同频，赴四红红泽湖湿地打卡湿地画廊，定格秋日万象，角逐候鸟研学赛，观战气排球热血对决，即刻出发遇见湿地美好。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7: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8: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枫叶正红，
1: 江山入戏。
0: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1: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

0: 这两天我经历了网暴吃炸菜说没有加土豆，下面呢有一些评论也拥上来说有的讲说胡女士的店服务差，有的说味道不好吃，而胡女士呢也坦言她这个小摊呢经营压力很大，每天睡觉不超过6个小时，最后换来的却是网上这样的避雷视频。所以10月9号，胡女士呢让丈夫把家里先买的土豆放到了库房，不久之后便发生了轻生的悲剧。10月13号，四川宜宾高县庆福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这个事情呢，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而胡女士去世之后啊，该顾客也发文回应说，我清楚大家的惋惜与悲痛的心情，我同样深感遗憾，但我发布的仅仅是本人真实的消费体验评价，无任何恶意，无任何煽动，无任何捏造事实，我觉得我不该因为一场意外的悲剧被无限追责，被全网审判。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目前这条内容在网上已经被删除了，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一份10块钱的小吃看似是一个非常寻常的消费纠纷，但是最终却和一场令人痛心的悲剧联系在了一起，难免让人觉得很唏嘘。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我们也看到网上有不少的人呢围绕着顾客发表差评是否需要对摊主轻生去承担法律责任这件事展开了讨论。所以杨律师您也看啊，仅凭差评在前轻生在后的这个时间顺序，您认为这个能够认定发帖顾客他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吗？
1: 应该是不能。
0: 是不能的对吧？
1: 这件事情首先真的挺沉重的。但是我们追根究底，它其实就是两个小人物之间的一个事情，以及众多的网友、众多的小人物之间，那么造成的这样的一场悲剧。整个的这个事件，我们看下来，多加的这份土豆1块钱，
0: 对，是的，
1: 1块钱，也许真的这个顾客有想占这1块钱便宜的想法，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店。比如说一些知名的这个披萨店，它会有几块钱给你一个盘子，你去装色拉。大家还会在网上晒装得有多高。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些咱们知道的一些餐饮连锁店，它的这个打冰激凌给你一个蛋筒。
0: 对，你自己去打。
1: 你打多少都是1块钱。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还会比谁吃得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说去占这个便宜本身是错。

0: 只要没有杀人的故意，你就不能认定是故意杀人。你只要没有说想要让他店生意做不下去这样的一个故意，你就不能承担他店里面的这个生意做不下去的责任。
1: 对，是的，
0: 对吧？这形式上肯定是这样认定的。那么民事上的侵权，我们也是要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而不能随意的去进行扩大解释。因为作为法律来讲，一方面要保护受到了损害的人，另外一方面要保护这个导致他人损害的人是不是也并没有过错。对。
1: 对，所以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你一条随手发出的避雷视频可能只是一次吐槽，但是你对那些日夜守着自己的小摊儿或者那些收入非常微薄的摊主而言，可能这碗饭就是他们的压力。所以舆论啊，它的这个杀伤力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当中是 是要更加难以预估的。那在这里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更多人会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啊。如今呢，我们就发现舆论开始有一点转向了，就是从批评店主开始批评那个给差评的顾客了。那但是这种批评它同样也需要边界，如果说只是因为同情女摊主，然后转而就对那个顾客去进行人肉搜索或者辱骂围攻的话，这是不是相当于又是用一场网暴去对抗了另外一场网暴呢？
0: 所以我说都是小人物，现在看来就是在小人物之间进行这种相互之间的攻击，这种群体无意识的攻击，这种攻击本身我们真的是应当予以警醒的。也就是实际上从现在看来，一方面我们要调查清楚事实，另外一方面可能也要对这个 做出评价的顾客来予以一些相应的保护了。但是在这个事件当中，我还是讲，就是包括 即使现在网络上有了更多一些新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每一个普通人，我们的心理建设实际上应该更多的去进行一些深入的思考。比如说，这种语言的攻击真的能让你少一块肉吗？并不能。可能说今天这个案例对于

0: 中的碱性成分接触角膜后，不会像酸性物质一样快速凝固表层组织，反而会持续向组织深层渗透，短时间即可腐蚀角膜上皮。由于眼球黏膜本身极其脆弱，角膜表面没有角质层作为保护屏障，高浓度洗涤剂附着后几分钟就会引发明显化学灼伤，直接出现剧痛、畏光、视力下降等症状。一旦被洗衣凝珠溅到眼睛该怎么办呢？医生建议立刻撑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从内眼角向外眼角缓慢冲洗眼球，过程中频繁眨眼转动眼球，冲洗时间不少于15分钟。冲洗后即便疼痛缓解，也要在第一时间去眼科就诊。特别提醒，绝对不要用手揉眼睛，凝珠残留的化学成分会跟着摩擦进一步加深角膜损伤，也不要用纸巾、干毛巾直接擦拭眼球，这很容易造成额外的角膜擦伤。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阶段。从现在开始到11月底前，普查人员将佩戴统一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证，对所有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开展清查数据采集。
3: 请广大普查对象积极配合普查人员的，
4: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岁岁重阳，敬幼重阳，这是敬老爱老表达孝心的节日。今年又恰逢周日，工作和学习呢稍微放一放，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多好的机会啊，让长雕熟醉蟹和葱油爆腌大白鱼、首味鸡汤黑猪肉狮子头、太祖金陵脆皮烤鸭等招牌淮扬菜，每桌还赠送两份点心组合礼包，原价近2000块钱，现在呢只要1099，有效
5: 为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6: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5: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7: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5: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7: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5: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7: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尊戒这波刹车踏板的风波，网上现在吵得不可开交啊。一份中国汽研的检测报告一出来，评论区更分裂了。有的说，你看这报告有资质有编号，台价合格，车子没问题，黑子们闭嘴吧。但是另一部分朋友拿着懂车帝的视频说，三台车子啊，急刹的时候踏板支架全都断裂，而且还断在一个位置上，你这种车还谈什么安全呢？不想站队的朋友两头挨骂，说这叫和稀泥骑墙派，里外不是人。你看，这本来就是一个纯粹的专业的技术问题，就是你这刹车踏板支架在极限工况下表现的如何，现有的标准够不够，要不要补强。结果在网上全都变成了你到底站哪边。所以这个事儿啊，先撇开起地刀子，想解释都是在洗地。民族情绪、流量生意、阵营对立，哪一个重量都比刹车本身要大。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尊界他自己后边也说了，11月起免费升级踏板。问题在于，你发现就这种拼命的营销越来越多，什么原因？因为餐饮呐，这个酒饮现在太卷了，产品卷不动，服务又懒得做，哎，回头客上不去，老板就都盯着流量的。最荒唐的是，这种事儿往往进了 ICU， 上了热搜，监管才发现。门店搞活动吧，总部装不知道，平台推着呢，监管追不到，等到出了人命了，出了大事了，商家就拿协议出来说这都同意的。参与者大伙儿都说这是贪财不要命，这就是商家把作恶包装成了你情我愿。做生意可以卷，但是不能把人卷进抢救室里边，任何拿生命健康换来的这种流量创意都不叫营销，叫吸血。所以诱导极端饮酒的促销

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国庆假期过后，南京全城都被浓郁的桂花香气包裹，不少市民感慨，今年的桂花香气比往年

0: 这个死亡，那构成交通肇事罪。那么如果说过失致人重伤，它其实也是有这样的相应的这个罪名的啊。那么过失致人重伤的是指这个由于自己的这个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到的，或者这个郭先生晕倒之后呢，商家也安排了这个平躺啊、拨打120啊、联系家属啊，其实他已经尽到了一个及时救助的一个义务。所以啊，我们认为，这个在形式上可能他是不具备过错的。所以公安这可能也是公安机关没有立案的一个根本原因啊。
1: 所以故意伤害罪也好，过失致人重伤罪也好，这两个似乎从目前来看很难够得上。所以目前公安呢是不予立案，这个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对吧？从这个形式的角度，这个做法也是对的啊。但是有一点呢，你看啊，这个郭先生说了，这个商家老板在派出所里还对我进行威胁，他要求这个就是派出所对商家立案查处。这个威胁啊，在派出所可能情绪比较激愤呐、就这个呀，这个有没有可能刑事够不上，从而会有治安处罚，类似于罚款拘留啊，怎么样？这个有可能
0: 咱们这个治安处罚，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确实有一条是50条哈，它里面讲到了，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会写恐吓信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从到你家里寄一个什么很可怕的东西，这种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呢，是可以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的。那情节非常重的呢，还可以这个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新闻里面说这个商家只是对这个郭先生叫气急失言，可能啊存在一些辱骂啊或者什么，但是其实公安机关说双方不存在辱骂肢体冲突，那么最多可能会对商家有一个批评教育啊，所以没有对商家有任何的治安处罚。
1: 这个辱骂也没有，肢体冲突也没有，就是比较情绪比较坏吧，
0: 你要求你的威胁的这个方式方法是非常具体的，而且是确实让人感觉到可怕的这么一个条件，
1: 还没有达到那么严的程度，但是显然也是比较适当的，所以对他批评教育，我看还要写一个什么责令，书写一个检讨书，是吧？
0: 对，
1: 就这个还是比较

0: 到无法辨别真伪时，不要轻信陌生人说辞，直接拨打96110反诈劝阻专线咨询核实。
1: 嗯，好的，结束警官说，要提醒大家一下啊，稍后呢半点回来以后给您解答问题，所以您要咨询，您记好参与方式，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我们稍后再见。
2: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
3: 记录时代，
1: 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年仅此一回，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账号。如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主任贾小健律师，1318288888，1318288888，1318288888，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律师，电话18020579777，18020579777，18020579777。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啊有较深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再说一下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贾小健律师，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系连胜南京总所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在南京南部城区设立的分支机构，毗邻高铁南京南站，交通便利，服务团队。
4: 股东改的话，他就要先退出他这一灵活就业身份是这份保险之后，你才能单位为你缴纳相应的保险，就是社保。
1: 啊，那最好的办法是先退出，退出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我这些年交的，然后退了以后能不能拿回来，然后再由单位来补缴，行不行呢？
4: 嗯，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最终还要以当地的这个社保部门的意见为准。
1: 但是这个退出的话，会不会就会导致我之前交的那个很多保费拿不回来，还是我全额交的都能全额拿回来？啊，像这样的。
4: 这个也要以社保部门的意见为主。

0: 嗯，所以
1: 理论上交了就交了，从他就是到单位的就是退出的那个时间点起，有就是用人单位再给他就是交纳相应的这个社会保险。
0: 所以您给出两个方案，第一个是先把原来交的那个个人保险给退掉，然后请单位来补缴，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呢是，我就已经交了个人这个灵活就业保险，然后我请单位呢把应该给我交的社保那部分钱退给我。那这两个对当事人来说哪个好呢？您觉得？
1: 后一种方式操作的可能性更大，就是他退出来。是他那个先以灵活就业的这个身份，就是缴到，比方说缴到今天，那么这个时候他之前交的这一部分，应当有单位承担的部分向单位追偿，从次日起，今天是10月15号、16号开始，由用人单位来为他缴纳之后的相应的社会保险。
0: 哦，这样是相对好一些的，对当事人来说啊。好，那在操作方面似乎也不太容易，您提醒一下好不好？这样的事儿，哦。
1: 这种情况的话，对于劳动者来说，只要进入用人单位，他最好就是要求用人单位为他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如果口头提出要求之后，单位没有采纳，那可以通过书面的形式要求用人单位来就是缴纳。如果用人单位不缴纳，他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去反映这个情况。
0: 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投诉，找社保经办机构去反映也可以。那像这样的对单位应该有处罚吧？你看从2019年到2026年才开始缴社保，中间全都没有交啊，是不是有处罚呀？
1: 一般劳动监察大队会给相应的行政处罚的，会有的。
0: 一般是什么样的？有罚款吗？
1: 可以罚款，可以警告，反正他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来采取相应的措施。
0: 那这个事儿啊，对我们的劳动者而言，他维权应该还没有过时效吧？还在职对吧？是不是啊？
1: 在职的话，对于社保这一块的话，
0: 没有时效的限制。
1: 没有时效的限制。
0: 就是离职以后也没有吧？时效限制。
1: 是的。这个关于社保这一块是没有时效限制，但是对于他以灵活就业身份已经缴纳的部分，想向用人单位去追偿的这部分，他还是要受仲裁时效的限制的。
0: 那这个是一年是吗？
1: 一年的仲裁时效限制，因为他这属于这个损失赔偿的。
0: 还有一个，他准备年底辞职不干了。如果自己我提出来，好，我不干了，经济补偿金就没有。但是呢，如果我这样提，因为你单位违法行为在先，对吧？你这么多年没有给我缴社保，好，导致我不得不要辞职。那这样的话，经济补偿金还有吧？可以吧？换一个思路。
1: 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你在写不干的这个理由原因的时候，你一定要措辞要措辞好，不能直接说是因个人的原因离职的。对吧？你如果直接写个人原因离职，那么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是没有经济补偿金的这一块。但是你换一个说法，就是没有为你。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2: 10月13日，湖北孝感市民许先生反映，他在银行 ATM 机上向自己的手机账号转账2万元，钱却被他人账户截留。为了验证，他另外找了两台 ATM 机，分别往他的手机号转账1元，钱还是进了别人的账户。对此，中国工商银行网点人员表示，或许因为许先生的手机号早年曾被其他人使用时绑定过银行卡，手机号停用被通信公司回收后重新投放市场，流转到许先生手里后未解除之前的绑定。电信公司客服介绍，旧号码停用回收后会自动清除他在电信公司系统内的绑定权限，然后重新投放市场。如果绑定了其他第三方平台，需要使用者通过 APP 或者柜台自行解绑。
0: 好，来，陈律师啊。许先生呢要求银行帮忙来联系这个收款人，是吧？我转错了，对吧？你到别人账户了嘛，你把对方的那个什么信息告诉我，但是呢银行说无权调取相关资料。这个到底对不对？这个事儿只能是报警由警方来调，银行难道你不能配合来调吗？不可以吗？
3: 因为银行它对于这个相关的用户信息啊，它有一个保密的义务啊，所以我认为它在这种情况下来拒绝透露这个相关处理。

0: 部的信息，我觉得有一定的合理性。
1: 哦，有一定合理性，那就只能报警，由警方来调取，对吧？
0: 对，
1: 来确认一下对方到底是谁啊？这个许先生他自己查了一查，他一开始好像也是通过银行吧，什么渠道，他查到一个名字和他呢，就最后一个字是一样，叫什么飞啊？那他呢中间多一个字，对方是两个字，他是三个字啊。但是呢，那个人说了，哎呀，我这个钱啊怎么样？刚开始不承认，后来说啊你是骗子，还不相信，最后又说好。这个账户啊，比如我有其他欠款来了以后被转走了怎样 ？N 多种说法。那现在呢，这个他这样联系应该也不靠谱，应该是由最终警方来确认到底对方是不是这个什么叫许飞的这么一个人，是不是啊？啊
0: 啊，对，首先要确定一下自己的钱到底转到了谁的名下，那么相应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身份证号码和这个名字是可以确定的。因为现在账号你肯定是能查到相应的这个啊后面的这个实际使用人的。
1: 嗯，也就是说他自己联系的未必就实际的那个收款人，这个要确定一下啊，由警方来确定。好，
0: 嗯，
1: 那这个钱显然属于不当得利啊，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您讲一讲是不是啊？啊，
0: 嗯，对，咱们民法典上是这个他并不是对你的这个责任处于完全的一个，比如说你损失20000元，我完全要赔偿20000元，因为这个里面许先生自己有没有一定的过错，比如说。我想到在这个案件当中，许先生自己有没有对自己的手机号和银行账户进行绑定？
1: 他绑定了。
0: 如果你自己送，
1: 他绑定了他自己的，结果转到别人账户上去了。您简短说，咱还有10秒啊啊
0: 啊！所以我认为还是要看一个过错啊，还是要分析一个过错，
1: 那就把
0: 比例
1: 几方一块儿告上法庭是吧？由法院来判到底责任在哪里就可以了啊。那如果有过错，可能对银行也有相应的行政处罚，像这样的也有可能啊。好，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感谢您，同样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再提醒大家一下，好视力呢重阳送祝福，不管您在江苏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十分钟内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人人有一份健康大礼包啊，里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呢收音机、叶黄素、草本枕，赶紧打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是上
2: 早晚各两粒服用，而且它最让我放心的是服用没那么多禁忌，说明书上写了跟饮料、茶水、牛奶都可以同时服用，早上我给朵朵泡牛奶麦片的时候顺手滴几滴进去，她完全喝不出来，还以为是营养品，咕咚咕咚就喝完了。妈，您平时吃降压药只要间隔开服用时间也不冲突，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
3: 那东西甜不甜呀？我有糖尿病，可不敢乱吃甜的，而且我听说蜂胶跟有些药不能一块吃。
2: 妈，您放心，蜂胶液不甜，是纯的蜂胶原液，它零添加，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复形剂，它不甜，对血糖没影响。我看蜂奶宝品牌做了很多年，品质信得过，好多邻居都服用了好几年，而且它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保健功能，正好能帮您减轻点常年吃药的身体负担。
4: 听起来不错，我最近啊总熬夜加班，感觉肝虚，偶尔有点胀，这东西真有保肝作用？
2: 是的，说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我同事她老公也是天天加班，服用了大半年，自我感觉状态好多了，特别是人到中年的我们，身体的排毒能力可能会逐渐下降，需要借助一些手段来排毒。蜂奶宝它有提高肝脏解毒排毒功能，促进体内新陈代谢，清除血中毒素，可以起净化血液作用，对老是加班的人很有必要。
3: 那感情好啊，我这换季咳嗽，要是能少感冒少给你们添麻烦就行了，这蜂奶宝啊听着挺靠谱的。
4: 行，那咱家就定这个，每天2毫升，全家一起服用，这初秋换季的健康才是第一位。你把那个订购电话发我，我待会儿就来买，我也给老丈人他们寄2盒，让他们也注意防护。
2: 好嘞，蜂奶宝蜂胶液电话是400-025-1818，咱们就从今天开始给全家都穿上这件健康小铠甲。
5: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

0: 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1: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1: 北京时间16:0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最近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我省淮北和沿江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气温，淮北北部地区25到26度，其他地区24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淮北北部地区15度左右，苏南地区18到19度，其他地区呢16到17度。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18度左右。这两天又有一波阴雨天气，大家出门要注意带伞，而且呢防风保暖。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社民党党首14号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当地时间10月15号上午，欧盟领导人抵达会场，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由欧洲理事会主席斯科塔主席主持。那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议会议长

0: 段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老规矩，欢迎您在大蓝鲸客户端啊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这个互动话题帖，留言可以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也邀请您在荔枝新闻客户端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专辑啊，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俄乌局势的发展变化。那么最近乌军面临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卫星通讯受限。那么泽连斯基顾问指责是美国的 SpaceX 公司限制了乌方对星链通讯的使用。那么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微妙的啊，因为最近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正在加剧紧张。特朗普近期宣布购买俄罗斯柴油，还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甚至公开喊话乌克兰应该换新总统了。那么在美乌关系紧张的时候，乌军的星链出问题了。啊，这会是巧合吗？怎么解读这件事儿背后的复杂博弈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魏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3: 大家好，我是东旭。
2: 魏老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个，
3: 都不要打击对方的这个能源设施，尤其是炼油厂了。但是呢，乌克兰方面给出的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希望俄罗斯方面先进行能源停火，然后乌军再进行能源停火，但是俄方也没有答应，所以不排除啊，美国政府或者是美国军方有意的通过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针对乌克兰的啊这种星链系统的这个使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也就是说呢，对它进行了这个限速。那其实呢，就是为了敲打这个乌克兰，想让乌克兰变得更加听话。那如果说美国要求他哪些目标能打，哪些目标这个不能打，那乌克兰如果按照美国的这个指令，按照美国提出的要求，那美国和俄罗斯啊在进行这个能源方面的这个沟通的时候啊，他手中就会有更多的筹码。但是呢，现在美国并没有直接回应，也没有承认这个事儿，所以呢，这个情况啊，即使有，估计美国也不会承认，只能是悄悄的使一些手段给乌克兰一点颜色看看。
2: 嗯，就是这态度，就是不承认也不否认。对吧，反正有没有限速，星链用着还顺不顺手，你自己能感觉到，那你感觉到了你猜吧，你猜我是不是这个在向你施加压力呢，对吧？所以美国做的这个事情啊也很微妙。那么魏老师，我们来梳理最近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矛盾啊，其中一个矛盾的应该说一个高潮点在于特朗普的这个要求乌克兰换总统的这个喊话，因为这个话相当于说的很重了。就是你泽连斯基你下台吧，乌克兰重新选个总统啊。那么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哎，有一个细节，就是马斯克作为星链的这个背后的主要的这个实控人，他是转发了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换总统的帖子，还加了一句话，他说泽连斯基实在是太过分了。啊，是这个那个英文是叫 has gone so far， 就是你太过分了，你走得太远了。那么怎么解读马斯克的态度呢？尤其是我们结合现在乌军星链出问题这个事儿来看，魏老师。
3: 哎呀，现在马斯克的角色又出现了变化。以前我们知道，这个马斯克他不是有一个政府效率部嘛？但是呢，此前和特朗普的这个班底啊闹得不太愉快，后来呢就出局了。但是现在最新的这个信息显示，马斯克可能会成为啊美国强化太空作战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人物啊，又要回归华盛顿的核心的这样的一

0: 个权力的圈子了，所以他现在的这个表态不仅仅代表一个这个技术公司啊，或者说这个科技巨头透，那么这是一种表面上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手段，而且看起来和美国的这个官方又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啊，他无论是进还是退，或者说呢采取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都是很难让乌克兰抓住把柄，或者说呢让乌克兰直接把矛头指向白宫和五角大楼的。现在这个状态来看呢，乌克兰也不太可能找到什么替代的方案，它对于星链的这种通信的能力、保障的能力会一直存在下去。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这个说到星链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重要的援助的方向，就是这个情报，对吧？情报的支持对乌克兰很重要。泽连斯基最近就抱怨基辅近期连续遭到俄军的这个空袭，但是呢，乌克兰方面没有收到西方伙伴的情报预警。其实这个话我理解啊，就之前美国包括欧洲可能在这个情报上对乌克兰支持力度还挺大啊，这个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报，俄军什么时候要空袭了，怎么着了，提前给乌克兰预警一下，而这次连预警都没有了。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件事儿？还有泽连斯基的抱怨呢？
0: 泽连斯基确实公开抱怨了，而且这个情况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五角大楼一直在向乌克兰提供俄方兵力调动和导弹发射的这样的一些情报。这个情报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依托于轨道上的美国间谍卫星。大家都知道，从冷战时期到现在，那么针对俄罗斯所在的区域，美国已经构建起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卫星的监控系统。那么现在呢，俄乌冲突在持续，俄罗斯，它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在持续。

0: 今天给您推荐的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的杂牌子，而是正经的大牌子，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兼顾养身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吃，养护心脏。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大品牌辅酶 Q10， 平时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没有优惠。那么今天江苏新闻广播重阳敬老福利，十分钟之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帮您省掉了将近150块，而且呢，给您的不是十天的小瓶装，而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秒杀活动最晚在18号重阳当天就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

0: 这种美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声音和诉求。所以呢，对于和以色列联合采取军事行动，我认为持保守态度。当然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美国啊，尤其是特朗普本人，就是下定决心要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解决他在中东地区的危机。那如果说中东地区美军的兵力不够用了，那么其他的北约成员国，英国、法国呀，甚至德国这些国家是不可能出兵帮忙的。那第一次实施怒火行动的时候，这些欧洲国家就完全是啊处于一个旁观的状态，甚至公开的反对美国动武。那找不到帮手怎么办呢？那只能是和以色列进行这种联合打击。所以只有这一种情况啊，双方可能会联合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从目前来看，这肯定不是美国的优先选择，也不是啊特朗普现在要急于要做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层面的这个工作。所以现在呢，为了这个中期选举，为了国内的这个民意支持，不排除特朗普和美国啊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还要和以色列保持一些这个距离，进行的后续的这种大规模空袭的这样一个状态，他必须要把自己的所有的筹码都展示出来。那么因为这是一套他政权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伊朗他的态度会变得越来越强硬啊。他虽然说会顾及周边国家的反应或者是国际社会的反应，但是呢，我认为他的强硬姿态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1: 嗯，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和梳理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请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您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您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大家好，这里是加勒比进口野生有刺干海参的福利放送时间。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订购福利政策，会让您啊大呼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进口野生海参更有性价比。
5: 没错，往年每批限量捕捞的加勒比进口野生有刺海参呢，因为品质好，性价比高啊，所以说呢，都会成为年底或者是春节旺季的时候呢，滋补礼品市场上的抢手货。今年秋天呢，刚刚到达港口的1000公斤，在经过海关严格的质量检验之后呢，就立刻被经销商啊预定一空。在我们多番努力之下，那厂家呢是终于答应截留下150公斤的现货啊，尝试呢通过广播来做直接的销售，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体验到进口野生海参的品质。听到这儿，您也许会问，这个加勒比进口野生的有刺干海参到底好在哪儿呢？这更有性价比的说法呢，到底福利有多大呢？
4: 那咱们呢得先从它的产地说起。从国内港口起航，船在海上呢得走2个多月，大概有16000海里才可以抵达西大西洋的墨西哥湾海域。那里呢，世界著名的珊瑚礁群在海底铺开，海水非常的纯净，微生物也很丰盛，湍急的洋流呢像一双无形的手，日夜锤炼着海底的生命。海参就在这里静静生长5年到8年，期间没有人干预它的生长，它自己找食，浑身呢是长满了肉。

0: 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理，听他说一种态度，
0: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顾名，小东有话说。
2: 下午和各位来五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半我直播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一打开，我到直播间一打开后台，有好几个听众朋友问说，小东今天晚上油价怎么办啊？涨还是跌啊？今天晚上油价不调整啊，因为到了窗口期了，但是这一轮油价不涨不跌，今天不调整啊。大家之所以关心，是因为最近这个国际油价波动比较厉害，对吧？啊，咱们不是这个军事节目，所以不做过多的延展。啊，我开始之前，你能够听到我们的这个军情观察节目。啊，最近的不管是一些国家的内部的政变，啊，还是周边国家的摩擦，啊，造成了这个国际油价的波动。啊，但是这一轮

0: 但是呢，先别急着花钱找那种花钱的律师啊。吴律师，你给大家详细讲一讲，他像他这种情况申请法律援助找哪个部门呢？
1: 是这样子，他所在地的，就是他所在地的，比如讲在秦淮区的，那么就找秦淮区。
0: 得到哪来的这种委屈？啊。所以我说这个打工人的辛苦啊，不全在体力的这种输出上啊。然后有一个听众，我不读他微信名了吧，他说，小东老师你好，我是靖江的退休工人，工资卡是建行的，10月11号下午1点多，有一个保险叫做安俊保，突然扣了我4项保险费，一共1203.94块。他说我晚上9点钟一看手机懵了，有人盗用我的卡，随即我找女儿把钱追回来了啊，那还不错，把钱追回来了啊。他说我想呢，我既没有连接他，也没输密码，也没有收到验证码，那么他怎么转走我的钱呢？13号我就找了建行了，那么建行的主任说只要你用微信就能转走，除非你把微信删了。他说，小东老师，我觉得这解释不合理啊，不需要授权密码就能够肆无忌惮转走钱，那么钱在银行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呢？我告诉你啊，我不读微信名，如果您在听节目，您知道我说的就是您，对不对？是，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我们以前教过大家怎么去把所有的免密支付给关掉啊，有几种情况。第一，大概率你一定是点了什么东西，就是现在没有哪家，就是哪家保险公司，如果说我什么都没点，我什么都没授权，你就敢盗我，那就要偷，那这可是，那就罪过，就那就是犯罪，违法犯罪了。所以大概率你一定是扫了什么码，或者是在刷手机的过程当中点了什么东西，你点的那个东西可能字儿特别小，你自己都没有注意啊，或者你以为你点的是什么充给手机充电呢，给那个什么电动车充电等等，结果其实你点的是购买了一份保险，大概率是这种情况。这是一种啊，这是一种，因为你这个钱还追回来了，就说明你不是被诈骗

0: 企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补充和替代。
1: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目前调查工作已结束。关于舆情反映的纸尿裤中甲酰胺检测问题，根据检测结果，368批次成品样品和32批次分部位样品均未检出甲酰胺。调查组将小红书平台自媒体账号靠谱老王博主王某某检测剩余的纸尿裤样品进行封存复检，复检的15个品牌58批次样品均未检出甲酰胺。工信部组织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等单位专家和重要相关方代表当面与王某某进行技术交流，对其检测过程进行完整复现，发现其存在检测方法未经过严格的方法确认，未将检测到的致褐比数据与甲酰胺精确质量数进行偏差评估等多方面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在舆情发生后，国家疾控局立即部署地方疾控部门，对全部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现场监督检查。从检查情况看，受检企业均符合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要求，未发现生产工艺及原料中存在添加或含有甲酰胺的情况。
1: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3: 今天起到

0: 强化与这些龙头企业的技术合作，主要围绕新型储能、综合能源系统、源网合储、数字能源以及智慧能源开展联合攻关。
1: 今天在徐州新沂市，1.2万余吨转体梁成功跨越徐连高铁连霍高速，标志着潍肃高铁新沂特大桥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新沂台的报道。
2: 凌晨，在徐州市新沂市北沟街道八户村建设现场，两台500吨智能千斤顶同步牵引替构转体梁在连霍高速、徐连高速上空缓缓转动。经过90分钟精准牵引，转体梁完成68度转体。中铁12局潍肃高铁一标现场负责人赵亮介绍，转体梁全长161.5米，桥面宽12.6米，总重约1.2万吨，施工难度较高。
3: 施工难度较高，该单墩梯构为大悬臂平衡结构。转体梁全部荷载由单个墩身承受，重心若出现微小偏差，转体姿态便会发生偏移。项目采用高精度球脚系统锁定转动中心，利用全站仪全过程实时监控轴线，将梁体对位误差控制在毫米级，确保梁体精准就位。
2: 为最
4: 提升实干能力，目前该专业已与一些龙头企业如星巴克、瑞幸、昆山顺大食品集团等建立紧密联系。昆山咖啡产业学院副院长胡强：
5: 咖啡加工应用技术专业，它是面向的是全产业链，我们在进行教学的时候也是就是共同的来教学，就是师资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我们学校的专业师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由企业人员来承担，就是企业它有一定管理经验，能够更好的实现这样一种高质量的就业。
4: 目前昆山登源科技职业学院2期专业实训室正在加快建设中，除全日制学历人才培养外，学校也将

0: 五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我们来听报道。
1: 此次庭审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在14号的庭审中，谢尔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2022年9月26号，联通俄罗斯和
0: 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经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
2: 接下来给大家送一份惊喜福利，好视力重阳送健康。不管您在江苏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在十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好视力，就能拿到一份健康大礼包，里面有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收音机、叶黄素、草本健康枕。4008788323。很多人在上了年纪之后，眼睛模糊的看电视、手机，大字小字不太清楚，晚上起夜麻烦，还有的人眼睛干巴巴的难受，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可不能一直这样。建议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

0: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讲解员张小琴。
1: 这顿在陕北来说看似很家常很普通的日常饭，因为主席的赞誉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万里长征第一面。
0: 10月19日，中央红军前脚刚进入吴起镇，国民党的骑兵就追到了苏区大门口。毛泽东等领导连夜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作战方案，要求打退追兵，不要把敌人带入根据地。会后，彭德怀精心部署，利用吴起、沟壑纵横、两山夹击的有利地形，分别在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设下口袋伏击圈。10月21日7时左右，吴起镇切尾巴战斗全面打响，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取得了胜利。战斗结束后，
2: 居然真的有活着的三体世界。
3: 对，当然了，这个活着的三体世界和那个里边的三体世界似乎是不太一样的。
2: 嗯，
3: 但是这是我们的 FAST 和这个欧美的天眼联合发现的这个这第一个活着的三体世界。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知不知道我们的 FAST 这个开通那么多年来有没有哪些其他的了不起的发现可以和我们互动啊？
2: 欢迎你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节目互动帖中来参与互动。也提醒各位，每天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同步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
3: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特约嘉宾，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科普主管董志川董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董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董老师。
4: 林璇、刘洋，你们好。
3: 嗯，好，先跟我们说说这个活着的脉冲星三体世界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三体世界，具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2: 跟
3: 我们
2: 解释。跟我们了解到三体是不是一样？
4: 小说里的三体呢，那三颗星啊，这个靠得很近，混沌不堪。
2: 嗯，
4: 那现在就是乱纪元、恒纪元，毁灭了很多代文明。它这个三体呢，是层级三体。
3: 嗯，
4: 和咱们的这个南门二，也就是半人马阿尔法，有点类似。这中心有两个秘境双星。
3: 嗯，
4: 然后在较远的位置还有一颗。这个主序星仍然在演化的，和我们太阳一样的主序星。
3: 嗯，
4: 所以说呢，这个系统呢是相对稳定的，不会有乱纪元。
3: 嗯，
4: 中间呢相爱相杀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家庭结构了，一个中子星，就是我们的脉冲星。
3: 嗯，
4: 俘获着一个白矮星，也是一颗致密的演化到末期的恒星的残骸。
3: 嗯，
4: 两个他们已经很稳定了，然后外边呢有一颗像太阳一样仍然在演化的，质量也差不多的一个主序星，所以说称之为活着的一个三体系统嘛。
3: 嗯，
4: 一般的像这个中子星三星系统呢，我们以前发现的都是死透的，都是中子星。
2: 嗯，
4: 还有一个稍微有点特殊的，就是一个中子星带着两个白矮星。
3: 嗯，
4: 但基本上也都是残骸尸体这个配对的。像这个仍然有一个正常演化的这个主序星的。这是很了不起的发现，也是很罕见的。
3: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活着的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因为它外圈是一个恒星，
2: 嗯，
3: 然后中间的就是已经恒星已经燃烧到生命尽头的两个，一个白矮星、中子星还有脉冲星啊。所以
2: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直处在恒纪元吗？
3: 其实可能会很久很久以后可能才会出现变化，甚至于可能等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说到，就是未来它会不会变化啊。好，董老师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发现它的这个过程，就是因为这次我们是 FAST， 而且不是我们 FAST 独立发现的，它是国际天文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成果，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4: 首先呢，就是咱们的 FAST 灵敏的这个大耳朵，这个抓住了这颗脉冲星，给它做了编号，J0435-3233，它是一个毫米级的这个脉冲星，这个转得非常快，
3: 嗯，
4: 但是呢，我们在持续的观测中发现呢，这个它每年呢。有一个类似岁差的一个误差，就是说它的周期要多出一纳秒。你可能觉得这个一纳秒也很短，
3: 一纳秒
4: 这个岁差也地球上也很这个常见。
3: 嗯，
4: 但是对中子星来说，这是极不寻常的。中子星虽然是宏观天体，但是它和我们的原子钟一样，都遵循着这个非常严格的时间演化特性。
3: 嗯，
4: 以至于我们甚至计时，我们。国家设施中心的计时都曾经考虑或者正在研究用它来作为计时工具，用中子星。
3: 嗯，
4: 出现了这样的误差，那就引起了天文学家的重视。我们本来以

0: 以为是不是它的能量的衰减，后来发现它的伴星和它有同步的这个轨道变化，那就想到了肯定有一颗外围的恒星影响着它俩，这是很自然而然的。咱们中国人呢，咱们中国的科学家团队呢，就是国家天文台的韩金林老师团队呢，就把这个数据呢，然后和这个盖亚的光学位置，星图进行比较，还有费米的这个伽马射线数据进行了比较。盖亚呢提供的星图里边发现，在同样的位置确实有一颗恒星，那它就说明了这个地方可能是个双星或者多星结构。有了这个，再加上这个费米的这个时间长序列的伽马射线演化，它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想一想，哈雷彗星这个狭长的轨道是一个椭球形，这不是一个椭圆，这个非常精准的，中子星的这个频率、这个周期有了一纳秒的偏差，然后又结合这么多卫星，盖亚、这个费米，还有这个。
1: 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方希，责任编辑谢杰、倪安全，我是刘洋，
2: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同步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0: 一份封神品淮阳，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金秋启幕，甄选固城湖活蟹、陈年花雕、万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阳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热销超百万只。10月31号前限时买一送一，邀您共赴舌尖淮阳蟹宴。
1: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0: 937独家调查由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独家呈现，缴存1.2万元领38元贴金券，参加交银养老、苏享礼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缴存活动，福利享不停。活动期间2026年9月2号至2026年12月31号，贴金券总量7000份，领完为止。详询交通银行客服热线95559。
2: 新闻晚高峰由紫金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美好生活不等待，紫金农商银行精英时代换新升级，额度最高300万元，年化利率最低3%起，最长可享7年先息厚本，无需繁琐纸质材料。

0: 草，露把须，世界万物腾苏喜，心事风雨再不彩虹，东风瑞罢春雨来除，天地合一恋人间。
1: 黄兴生的老家是在湖南涟源的农村，他从小就爱看书。

0: 入院到9月份康复以后的话，前前后后差不多做了6次大手术，做了2次那个截肢手术，左脚固定手术，还有的话就是植皮手术。记得做第一次截肢手术的时候，麻醉全部完全醒了以后，就那种疼痛感就来了，就特别特别的痛。自己用手去摸了一下，就知道这个腿就是说已经被截掉了，不在了，天塌了的感觉，就是好难受。班主任他特意从萍乡坐车到长沙来陪伴我，守了我一个晚上，他的手一直在我的腰部这里给我支撑，几个小时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家里人一直在陪伴着自己，同班同学也给我拍了一些鼓励我的视频，还有专门到长沙来看望我的这种爱心人士，觉得自己不管因为什么都要自己坚强起来，就要重新站起来。自己失去了一条腿，但是的话，要想一下，你相当于也是挽救了别人的生命，对吧？
1: 肖雨玲咬牙站了起来，2014年考入江西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回到泸溪中学任教。
0: 妈妈是因为小时候脑膜炎后遗症，智力不像正常人那样。像我父亲，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一个父亲对孩子的这种爱。像小孩子的话，他的童年真的是需要你去关心他，需要你去陪伴。做助学这一块的话，是从我16年认识我们那个阳光转诊协会的会长以后。是我们跟着去走访这些小朋友的家庭的时候，就觉得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后面呢，就是我们在莲花也是了解到了，他们就是把小孩子集中在一个地方学习，就参照他们那种模式，然后成立了我们自己的基地。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跟学校商量一下，把这里围成一个小院。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2017年5月份开始筹备，那个时候7月份我还动了一次神经纤维瘤手术，差不多快康复了。然后8月份就开始去走访这些小朋友家庭。首先你要征得他父母的同意，他自己的同意，所以说我们还是走访了蛮久的。这边的话还要购买一些设备呀，都要去靠别人的捐赠，相当于我们就是东拼西凑把它拼起来的。跑了很长时间，2018年9月份开学的时候才正式投入使用。第一批孩子入住的时候是14个小朋友，何守龙老师他就是我们这里入住的第一批孩子，考入了日常师范学院。
2: 13岁，我正在炒菜，小雨妮姐她过来了，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里有专门的学习老师辅导啊，或者是这里，伙食费也不用交，是吧？还会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啊，就是说这里条件特别好。我妈妈她聋哑人，然后我爸爸他学历比较低，他也挣不了什么钱。因为刚来这里嘛，我就在想，哎呀，这里这么大，我不会迷路了吧？哎，我说我听不懂他们说话怎么办呢？刚来这里就是有点小紧张那种感觉。
1: 13岁，何淑红住进小楼。20岁，他又回到了小楼，被托举的人成为了托举别人的人。
2: 回到这里1年多了，白天就在学校正常上课了，然后晚上回来就这里守着他们写作业，看到他们，有改变有进步，是吧？说实话，我心里还是就是特别有成就感，特别高兴。
0: 他能够回来这里，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能引导其他小孩子向他看齐，相当于我把一颗种子，然后培育成了，就是开出了一朵花一样。梁斌梁校负责我们基地的日常生活，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的话，是我们辅导老师对他们进行一个学习上的辅导。周末的话，就除了基地的学生，像这些附近的小孩，每次都会来的。我们会安排一些环境水呀、安全教育课、心理健康课，天气情况或者是其他方面都允许的话，我们会带他们走出去。
3: 欧美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5花8门的辅酶 Q10，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

0: 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江苏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限时10分钟，手慢就恢复原价了，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加秒杀。
1: 枫叶正红，江山入戏。国务院 V3 邀您共赏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国务院 V3 高端舒适型白酒，荣获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跟着赛事去旅行，秋色与激情同频，赴四红红泽湖湿地打卡湿地画廊，定格秋日万象，角逐候鸟研学赛，观战气排球热血对决，即刻出发遇见湿地美好。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5: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刚刚打到账户上，就有几个债主上门了，说她丈夫生前做工程欠了钱，要求归还。对于丈夫生前的债务，刘丽并不了解，所以她并没有当即答应，债主就将刘丽给告了。面对丈夫生前的债务纠纷，刘丽跟法官说，当时公婆曾经明确地表示，他们不要死亡赔偿金，儿子的生前债务也不承担。
6: 我儿他爸这不一下没了吗？他那个没的时候我就寻思了，这人没了啥都带不走。我跟他爷那时候他上我家楼，我就说我就顾着我儿子，如果没有我儿子，就是你想要多些我就给你多些，我自己能花多些。
5: 公婆曾经明确地表示不要那笔死亡赔偿金，刘丽她也认为公婆也不应该分到这笔钱。刘丽她有心脏病，没有工作，也没有挣钱养家的能力。

0: 烦，所以他很少开手机，根本不是故意躲避公婆。至于公婆说的曾经要求分配100万元的赔偿金，刘丽认为，既然公婆之前明确地表示过，不管丈夫的债务也不要死亡赔偿金，现在不应该再反悔。那么双方的说法到底谁真谁假呢？公公说，这里面可能有误会。
1: 他有一点工具什么的，现在我已经在法庭上已经写上书面材料了，我放弃遗产，这个继承。
0: 在法庭上，公公解释，儿子夏军去世以后，留下了价值3万多元的农具和一些遗产。当时他的确和儿媳刘丽说过，他们放弃继承儿子的遗产，也不替儿子偿还债务。但是这不等于他们放弃赔偿金的分割，因为死亡赔偿金从法律上来说并不是儿子的遗产。何况他们都已经60多岁了，身体也不怎么好，也需要友情治病。
1: 原告置换了人工股骨头，身患心脏病等其他疾病，生活存在困难。

0: 他那
1: 三十万，那你得先把这钱拿出来呀，存你儿子卡里呀。
0: 三十万存我，同意。
2: 经过多次沟通和协商，双方当事人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刘丽同意给付原告公婆赡养费20万元，死亡赔偿金30万元，剩余40万死亡赔偿金归小光所有，由刘丽代为保管。公婆答应拿出15万给孙子，同时帮助偿还夏军的债务。案子终于调解成功了。法官又想到因为诉讼割裂的亲情如何修复的问题，之后主审法官带着爷爷前去探望刚刚结束期末考试的小光。
3: 为了就是说缓和一下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话，咱们领着爷爷去那个孙子家里面看看，看看能不能见到孙子。
1: 一会儿看到孙子了之后呢，你也跟你孙子好好说说，多说两句，叮嘱他一下啊。
4: 他咋样啊？行，都添上了，
1: 都添上了。案子纠纷的算是妥善的处理完了，钱全都留给你，然后只是说有一部分钱是拿去偿还债务了。希望这个事儿呢，你也能理解，相信你也能理解，是不是？最终就是千万不要因此影响了你们之间的亲情。到什么时候，你们都是一家人，是不是？跟奶奶打打电话聊聊，说说话，唠唠嗑。
2: 当着法官的面，孙子小光跟奶奶进行了视频通话。
5: 谁呀？
6: 法院的。
7: 改天我再去找你吧，别寻思了，别乱寻思了，奶。
1: 劝劝奶奶，劝劝奶奶，你就说我过两天去看你去，让她别哭了啊！
7: 别哭了，哪天我去看你去。奶奶，别哭了。
2: 面对小光这个未成年人，法官表示，其实爷爷奶奶和母亲都是想最大限度地维护他的权益，说明大家最爱也最惦记的都是小光，法院也对小光格外的关心。
1: 有什么事儿的话，或者有什么困难的话，爷爷奶奶或者妈妈解决不了，然后你想需要帮助的话，你也可以跟法庭联系，或者是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们力所能及的能帮助到你的，肯定也会尽量的帮助你的啊。
2: 调解协议达成以后，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法院的监督下，儿媳妇刘丽分期分批将钱执行到位，夏军生前的债务也还清了。夏家人
8: 重阳家宴，
9: 预定还有机会抽免单，祝你好运哦。
10: 新闻晚高峰由紫金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1: 美好生活不等待，紫金农商银行精英时代换新升级，额度最高300万元，年化利率最低3%起，最长可享7年先息后本，无需繁琐纸质材料，省心又高效，详询紫金农商银行各网点。
12: 937独家调查由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独家呈现，缴存1.2万元领38元贴金券，参加交银养老、苏享礼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缴存活动，福利享不停。活动期间2026年9月2号至2026年12月31号，贴金券总量7000份，领完为止。详询交通银行客服热线95559。
1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14: 北京时间21点整，
1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6: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节目。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5号下午表示，当天胡塞武装没有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当日稍早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在沙特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在国会答辩中暗示，可能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时，调整其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述。俄罗斯国防部15号说，乌克兰当天凌晨对俄罗斯的梁赞州一家炼油厂发动大规模袭击，引发炼油厂火灾。俄罗斯

0: 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袭击发生在当天凌晨4点到7点之间，俄罗斯防空导弹部队、歼击航空兵、陆军航空兵以及机动火力小组拦截并摧毁4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69架固定翼无人机。
1: 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今天播出寻艺馆赴一程，我们来到苏州吴文化博物馆。
2: 寻艺馆知文脉脉，赴一程见心声，见心声，解锁江苏博物馆从文化地标到城市合伙人的人文经济学密码。特别策划寻艺馆赴一程。

0: 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兼顾养身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吃养护心脏。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大
1: 概大概率这是他的真实想法。至于说中期选举之后会不会再次的动武，我认为呢，这可能还是要看美。那伊朗的这个反击不会留什么余地，就是不仅要打你的军事设施，还要打和你有密切利益关系的这样的一些高价值目标。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海底的光缆，我可能也要动手了，或者说针对你中东地区的数据中心，那我可能要集中火力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中东地区的利益就会严重受损，甚至很多美国的大公司啊、大的科技巨头，那么他的这个损失也会非常大。所以呢，伊朗把这个话啊，这个撂了出来，而且呢，公开的表示，后续反击的时候，我有什么什么样的目标，我是能够打的，而且呢，他可能会确保摧毁，比如说你这个数据中心，那十几枚弹道导弹要砸过去，只要防空反导系统拦不住啊，这个所有。

0: 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节目的开始，首先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有消费者在盒马购买电饭煲，明确看到有标注7天无理由退货的提醒，但是还是遇到了消费的问题。10月14号，南京的马女士反映，
1: 什么不能讲一些有实质意义的表达呢？对吧？你也是客服啊，对客户服务也是你的责任，你不能把这个事情全部都交给专员，对不对？你问我什么，我都有统一的回答，就是我要让专员。
2: 的话，通过外包装的话是没有看到有使用的一些痕迹的。
0: 那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不能够快速的退货呢？
2: 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的话也涉及到一个平台和商家之间的一个沟通了。那平台反馈到我，就是消费者反馈到平台的话，平台肯定是对这个事件去负责的。那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去跟商家来去做一些沟通，但这个时效的话，确实是我们需要再会优化的地方，等待的时间也比较久了一点，所以没有去在当天或者第一时间能够给消费者一个，比如说商品可以去退货退款，然后给到消费者一个退货的地址，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就没有及时给出消费者退货的申请通过，是因为你们在核查当中是吗？
2: 对，因为这个的话我们
0: 好，马上现场连线马女士消费者。马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马女士，我此刻正在和盒马生鲜客户经理李先生对话啊，他刚刚也回复了一些关键的问题，您听了是什么感受？
3: 要让我说真实的感受吗？
0: 当然。
3: 第一个，我觉得今天比昨天好一点，昨天给我们的感觉是 AR， 今天的给我们感觉是真人在回复。
0: 昨天也是
3: 真人
0: 啊。
3: 昨天也是真人，今天这个真人回复的是客套话，是一个无论是什么情况下有类似于客服的那种回复。我并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而是表明了我盒马是这么在做事儿，这个作为一个消费者是不能接受的。刚刚他强调了一点非常关键，他说这个是个电器啊，能不能退换货我们要核查它有没有影响，但是他都没有给我寄回去的机会，他是关闭了。关闭了。我再强调一下，我不知道这位李经理知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来由。实际上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我只是想推动事情的解决，我并不想，因为我们一直对这个平台的印象是很好的，可以说这个平台存在以后，我们消费者在他购物的机会也是很多的，但这

0: 售后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评价，
1: 嗯，
0: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说好与坏，对吧？
1: 好，马女士，
0: 那么现在我，
1: 嗯，还有什么需要表达的吗？嗯，
0: 没有了，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商品按照他的这个地址，我希望，我感谢节目组。
2: 不完好的这个情形也是做了一个明确列举的，只有四种。第一个呢，就是未经授权的维修改动；第二个呢，是破坏涂改这个强制性的认证标识、机器的这个序列号；第三个呢，就是有难以恢复原状外观使用的一个痕迹；第四个呢，就是像我们刚才河马的工作人员说到的，产生激活授权信息这种不合理的个人使用数据留存的情况。那么马女士在本案中只是拆开了包装，核对了一下尺寸，根本不存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形。
1: 好，那么这个商品是河马平台的第三方商家在售卖，商品页也明确标注七天无理由退货，平台在这类第三方交易当中，法律上他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2: 好的，现在呢可以说是一个电商时代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
1: 嗯，
2: 我从三方面来做一个回答。第一个呢，首先我们平台是有一个信息披露义务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规定了平台不能提供商家真实姓名、真实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的，那么消费者呢是有权直接要求平台进行赔偿的。第二个呢，平台也是有一个协助维权义务的，电子商务法也明确了消费者跟商家发生争议时啊，平台应当积极的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向河马客服把商家的一个拒绝意见一通了之，然后这不是一个积极的协助，而是一个踢皮球的行为。
1: 嗯，
2: 第三个呢，就是平台有连带责任，电子商务法跟消法都已经明确了，平台明知或者应知商家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未采取必要措施，与商家承担连带责任。更重要的是，本案中这个商品页面啊，明确标识了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可以说是河马面向消费者做出的一个公开承诺。消法说得很清楚，平台做出了更有利于消费者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河马不能以商家拒绝为由来推卸责任。
1: 嗯，好，如果说商家就是明确主张你拆封了，所以影响了二次销售，那么这类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吗？是否是属于无效的霸王条款？
2: 啊，那这类情况我们可以说是认为属于一个格式条款的。具体的情况，
3: 对对，
1: 那最近给的不给退的理由是什么呢？
3: 说以公司没有钱，
1: 公司没有钱，但这个安全保证金是咱们出租车司机师傅自己交的呀，对不对？
3: 嗯，是的。
1: 嗯，那同样像您这样的，就是我前面交了安全保证金，现在我不开了，我想把保证金按照约定退还的，就你一位司机师傅吗？
3: 不是的，还有几位。
1: 还有几位是吧？那这样马上来现场连线沭阳鹏城出租车有限公司祝总。祝总你好。朱总，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我们接到杨师傅反映，说他以前是你们鹏城出租车有限公司在你们那儿租车的。
4: 沟通好了。
1: 你们怎么沟通好了？他说这个安全保证金从今年一月份开始。
4: 对对对，这个20号在电话，我用电话跟他沟通的，20号。
1: 什么20号？您说清楚好吗？
4: 这个月20号给他解决。
1: 这个月20号就解决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1: 那为什么前面拖了这么久不解决啊？
4: 因为之前那个事情就
5: 直击第一现场。
6: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5: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9: 我们在卖税。
5: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11: 公平才是王道。
5: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5: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5: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5: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起航，敬请期待。

0: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也可以通过江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
1: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0: 各位，9月22号，江苏省应急管理厅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目前朋友们的问题处理如何呢？今天我们处长在线，也特别邀请到省应急管理厅基层基础建设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李万轩，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葛小新，共同走进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的演播室，稍后对问题现场回复。好，欢迎二位。好，欢迎。首先我们关注的是记者调查。我们记者调查发现，南通市崇川区的南通淘宝花鸟鱼虫市场和南通绿星园花鸟市场部，
2: 我们省二幺八立即发出，向宿迁市发出督办提醒，这个四阳县呢于当天就相关问题组织开展了这个核查处置，针对刘某下反映的虚构档案审核的问题经调查问询刘兆表示，这个相关的问题是属于勾选的错误，并非故意隐瞒。关于这个房产的性质这个不属于烟花爆竹经营实施办法规定的这个法定的审查事项这个无论这个房产是自有的或者是租赁的，这个均不这个影响许可证的这个合法性但是这个审核人员对相关问题包括勾选不及时等等没有及时发现这个暴露出我们在基层在审核把关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方面还存在不喜不舍的问题四阳县应急局呢关于这个问题呢专门组织了专题的培训这个对这个但这个组织了一些培训这个进一步强化经营许可填报指导和信息核验这个等工作，目前呢，该问题已经这个回复办起，这个当时呢表示满意。针对烟花爆竹这个零售店下店上载这个问题这个经核查，兴旺县烟花爆竹经营店和北门桥这个经营部这两家烟花爆竹店，在行政审批和历次的安全检查中，都没有发现二楼有住人的情况。9月23号。四阳县应急局已督办这个两家零售店完成这个楼梯口的这个实体墙的封堵实现了物理硬隔离，从根源上面解决了这个烟花爆竹下店上载的问题针对非法经营烟花爆竹这个问题四阳县应急局已经收缴这个查扣了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并依法立案查处下一步呢，省安委办这个将坚持问题导向主要呢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吧一是这个要这个一是这个叫
0: 还是要坚持问题导向
2: 坚持问题导向这个
0: 像大家很关心烟花爆竹的这个治理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包括在源头上，包括在核发这个层面都能够把工作做足了，
2: 就是要全面加强烟花爆竹的安全治理，督促各地在核发这个烟花爆竹零售许可的过程当中，严格落实这个资料审查、现场核查的相关要求。第二个方面是要全面推进烟花爆竹零售店这个人口分离的改造智能监控的安装这个在这个样品的展示区、储存区确保经营场所的这个安全条件持续的符合规定。第三个方面呢，就持续推进这个烟花爆竹这个全链条的打非治伪联合公安交通还有市监等相关部门开展联合的执法检查这个严厉查处超规划布点违规运输、下店上载、店外摆摊这个网络售卖基地危化品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谢谢。
0: 好的，谢谢。我们也谢谢葛处长的现场回复。

0: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1: 好，继续关注朋友们反映的问题。连云港张先生反映的是高压电工证考试被暂停，那么后续情况大家很关心，我怎么办证这个问题，我马上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基层基础建设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李万轩李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22号我们政府热线播出之后，我们做了这三件事情。第一，就是我们督促连云港应急管理部门及时与反映问题的张先生取得联系，进一步详细的了解他的诉求和考证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我们先后5次与他取得联系。第二方面事情就是说，我们实际我们10月9号到连云港进行督促指导连云港特种作业考试设备升级改造的工作。第三件事就督促连云港市加快设备改造升级和场地装置装修工程的招标采购一系列事宜。10月8号我们连云港考试设备升级改造项目已经在江苏政府采购网挂网进行公开招标。我们预计吧，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在今年的12月20号左右吧，争取在这期间完成我们这个设备更新改造工作。
1: 好，那么就是有办证需求的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去解决问题呢？在这期间
2: 是这样的，我们也注意到，因为在升级改造期间，连云港地区主要暂停考试三个方面，刚才讲的电工作业、焊接和高速，这个三个科目的实操目前在连云港本地是考不了的。我们已经提醒通过各种渠道吧，提醒各位考生协调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到副市场所谓宣传的是吧，这个交钱就拿证，考试包过，这个都是一些虚假宣传。因为我们特种作业考试是全国统一的严格的国家级考试，他必须经过专门的培训和严格的考试，不存在说交钱就可以取证。考试包过，这个考试系统和考试方的全国统一。
1: 所以说你这是个国家级的考试，
2: 对
1: 吧？有任何说你只要花钱就能够过啊，说这个花钱就能够让你拿证，大家还是千万不能轻信。
2: 千万不要，要到一天要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受骗。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处长的提醒。今天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正风热线一直到李处长在线，我们对于朋友们的问题的回复就到这儿。我们也特别感谢两位处长啊，对省应急管理厅上线之后很多朋友们的问题，我们进行了部分的回复。好，也谢谢二位。好，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静。今天节目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我们也请我们的编辑再整理一下大家的今天的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慧心才说，不开箱怎么知道质量好坏，这是针对盒马购物消费者的遭遇。我们来看看小金鱼说，现在怎么到处都有第三方的身影，难道就是为了推卸责任找借口吗？信念这位朋友说实话，盒马平台和他的入驻商家，他们都是在保护消费者这方面做的是相对比较欠缺的，其他平台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的专家。10月16号是世界脊柱日，名医坐堂特别邀请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刘真主任医师来共同关注到守护脊柱健康，撑起更好的未来。那么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节目，如果有脊柱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可以通过2种方式和我们取得交流。一个呢是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还有就是可以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就可以看到名医坐堂正在进行的这个 live 互动啊，点击 live 互动进入之后呢，就可以留言相关的问题，我们在看到之后也会请专家及时做解答。
4: 袅袅凉风动，萋萋寒露凌，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白露为霜，寒露为秋。当第一缕真正带着寒意的

0: 风拂过山岗，露水便不再是清晨夜间的晶莹点缀，而是凝结成大地最后的珍珠，在枯黄的草尖上映照出秋天最后的丰盛与苍凉。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寒气渐生，昼夜的温差较大，早晨和晚上略感丝丝寒意。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此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除此之外，寒露节气的传统习俗还有吃螃蟹、饮秋茶等等。古语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说法，意思是寒露后天气由凉爽转为寒冷，秋冻的日子已经结束，防寒保暖有助于防止秋季疾病的发生，所以在这个寒露时节尤其要注意足部的保暖。在橙黄橘绿秋光潋滟的寒露时节，名医座堂邀约您一起共赏那一卷暮色尽染远山寒带的流金画卷。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10月16号是世界脊柱日，名医座堂特别邀请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刘真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守护脊柱健康，撑起更好的未来。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刘真刘主任。刘主任您好。刘主任您好。哎，电话接进来了吗？好，刘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你好，刘主任。我们在世界

0: 是什么呢？游泳，游泳肯定是。
1: 对对，游泳，游泳非常好。另外就是俯卧撑，
0: 俯卧撑，
1: 平板支撑，
0: 平
1: 板支撑，对，包括我们经常讲的燕子飞啊，这些动作都是很好的。对，这些都是很好，就是对腰背肌有用的锻炼。如果对颈椎有用锻炼，就是
0: 多抬头，
1: 倒低头。倒低头。
0: 多抬头啊，您刚才讲的游泳、燕子飞，还有这个撑啊，俯卧撑，还有平板支撑，
1: 对，
0: 有一些对这个条件是有要求的，有一些其实没有要求，在家里我们都能做，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些这个有意识的增加一些这样的锻炼，可能这种疼痛就会减少一些。那其实刘准，您刚才提到了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问题啊，那腰椎间盘突出它可能也分程度，那有一些严重的可能就要做手术了，那有一些它可能可以保守治疗，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什么情况下得要做手术了，什么情况下可以保守治疗，所谓的保守治疗一般来说它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
1: 好的，应该这首先要讲的是，绝大部分的椎间盘突出都是可以保守治疗的这个是首先要明确的。那么呢，保守治疗的话呢，单纯的腰痛这些情况，轻度的一个椎间盘的突出，都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如果保守治疗，我们讲的就是在急性期可以休息，急性期卧床休息，但是到了症状缓解了以后，我们就要加强腰背肌的锻炼。换个方式讲，就是要让我们的肌肉去代替我们的椎间盘去来负重，所以我们的椎间盘的负荷就会减轻，就会减低我们椎间盘突出的一个程度，但是我下面要讲的是，如果出现了以下的症状，我们就不能讳疾忌医或者继续的暴走，有的时候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第一个，我们的腿到我们的脚出现了一个疼痛、麻木、无力，甚至于会造成我们平时的一个大小便都会造成有些障碍，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再去盲目的暴走，不能盲目的，该做手术就做手术，对。
0: 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锻炼啊，这事儿真的太
1: 重要的。第一点就是不能久坐，不能久站。
0: 那
1: 什么叫久坐？可能大家还没有一个概念。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实际上坐在那里40分钟就叫久坐了。就已经叫久坐了。那这样一个久坐对我们脊柱是最大的一个伤害。久站也是如此，一样的一个概念。这是我们首先要尽量避免的一件事儿。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尽量的避免坐矮的板凳。和一个很软的沙发，没错，因为这样坐下来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脊柱是呈现一个弓形的状态，这个时候的负荷是最大，负荷是最大的。第三点就是我们不要猛的发力去搬一样东西，尤其是比较重的一样东西，这个对我们的腰部也是很大的一个伤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我们看那个电视里面的体育转播，举重运动员在上台举重前的一刻，他们最后一个动作做的就是要把腰带勒紧，
0: 对对对，
1: 然后当他们举完以后，第一件事儿就把腰带松开，所以这里想说的就是，把腰带勒紧的目的就是要让腰带在当时在负重的那一瞬间去尽量的分担我们的应力，那么拿下来，这当举完以后马上松开，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很多的老百姓都喜欢平时带一个

0: 全会破化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1: 贯彻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
0: 为得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化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
5: 省多阴雨天气，今天沿淮及以南中西部地区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5-26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19度，全省东南风4-5级，阵风6级。
6: 省会南京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4级左右，逐渐增强至4-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5-26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9-20度。
7: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6: 山海联运，同心筑梦。昨晚，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致开幕词，省政协主席张义臻出席开幕式。连云港体育中心人潮涌动，气氛热烈。20时，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着我爱你中国的昂扬旋律，仪仗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步入会场。随后，江苏省运动会会旗、第21届省运会会旗入场，裁判员代表方队和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刘晓涛致辞，代表省委省政府对21届省运会开幕表示祝贺。他说，党的18大以来，江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高水平建设体育强省。
5: 马世光、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副总经理梁爽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6: 无需网络，更快捷更安全的数字人民币正加快融入我们的生活。作为全国首批试点省份，江苏

0: 经过多年深耕，已构建起包含民生支付、政务服务、产业金融等在内的数字人民币生态。最新数据显示，江苏省数字人民币交易规模占全国八成以上。
1: 在盐城大丰港国家级零碳园区，集中式光伏产生的绿色电力可以直供园区企业。然而，以往用绿电容易，证明自己用绿电却难。为此，园区采

记者昨天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据全省农情调度，截至10月13号，全省秋粮收获1023万亩，进度为 22.8%， 较上年持平略快。其中水稻收获208万亩，进度为 6.2%， 玉米收获592万亩，进度为 81%， 大豆收获223万亩，进度为

0: 高峰节目。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

0: 新媒体侠客岛直言，清理遍布荒地不能够止于拆几个破棚抓几只蠹虫，必须对所有的设施农业项目做一次彻底的摸底体检。无论干部调任与否，如果当年的政绩棚变成了现在的荒草地，这笔账就得算清楚。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我们再来看百度上的这个热搜词条。10月14号，南通启东的一对新人在婚礼结束的时候深情对望，看着看着就红了眼眶，看了几秒。这段视频火爆全网，登上百度热搜榜。不知道你在刷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被感动。视频呢，由上海的一个婚礼纪实摄影师拍摄，并且发布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摄影师这样写的：所有的喧闹退场之后，只剩他们两个人静静地坐着，没有说话，只是互相看着。不知道过了多久，两人都红了眼眶。短短一天的时间，视频的播放量突破2000万，点赞量破100万。昨天有记者联系到新娘黄女士，回想当晚的场景，她依然很感动。她说，当我看向我老公时，他眼眶里都是泪水，我就真的顶不住了。感谢婚礼摄像师给他们拍下了人生视频，能够得到全国网友的祝福，感觉这辈子都值了。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这样的一段没有旁白，没有什么特别演绎的这段视频，这次对望，几秒钟的对望，能让网友这么感动，如此动容？从网友的留言当中就能够感受到了。有网友说，这一眼里有过往，有心安，有往后余生。还有一个网友说，我们终其一生不是都在寻找一双望向自己的眼睛吗？
1: 一身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937整点及时资讯由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全程支持播出。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年底前提款，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各种我们为您精选的好物，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发送一个早字，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进入早有新意甄选专区，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0: 我们早有新意，新闻早高峰的官方企业账号早有新意，这两天给大家

0: 推荐的这个好物昨天一一的清除，所以你看看这是不是你需要的东西，是我们做儿女能够感觉到放心踏实的东西，也能够让爸爸妈妈用着安全用着方便的东西。如果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就一个字，早，早上的早，然后扫码添加早有心意的小助手，然后呢就可以得到商品链接。你也可以进入早有心意的甄选专区，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你按需选。如果老粉们在微信当中搜索早有心意，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客服小助手了。
1: 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阶段。从现在开始到11月底前，普查人员将佩戴统一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证，对所有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开展清查数据采集。
2: 请广大普查对象积极配合普查人员的工作，如实提供真实准确信息。普查人员将对获悉的各项资料依法予以保密。
1: 大国农业普查，有你有我，乡村振兴画卷，共惠共期，
2: 让我们一起聆听大地回响，记录时代答案。